0: 今天的杰伦音乐时间，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做《东风破》，这也是华语乐坛中国风的开山鼻祖的歌曲之一了啊。
1: 是的，
0: 方文山的歌词与其说是歌词，不如说它像一首颂词，把离别之后的思念写得入木三分。这种很极致的东方韵味，到现在已经火了整整23年了。
1: 是这张专辑啊，也是在2003年发表的，就是周杰伦的《叶惠美》。那这张专辑是用杰伦的母亲的名字来命名的啊，绝对。这是2003年华语乐坛的封神之作了，也是周氏风格的集大成者啊！整张专辑11首歌，从中国风到青春情歌啊，首首都是精品。当年直接拿下了很多的啊排行榜的销量冠军，可以说在那一年，杰伦也是因为这一张《叶惠美》拿奖拿到手软呢、啊。
0: 是，像是以父之名、晴天、3年2班、嗯、你听得到他的睫毛、爱情悬崖等等等等啊，这些歌都是收录在《叶惠美》这张专辑里的、
1: 啊、
0: 为什么我们特别要把时间拉回到2003年？因为在2003年的今天，2003年5月18号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成立开播的日子。
1: 对的，
0: 所以今天是我们开播整整23周年了、
1: 嗯、
0: 我们早安881特别企划回望2003，重温乐坛黄金时代。
1: 是
0: 在刚刚过去的一个小时，我们沉浸在经典的旋律当中，重温了多张巅峰专辑，相信每一段旋律都会让大家能够想起属于自己的2003年，想起那些听着卡带哼着歌的美好时光。

0: 是，
1: 我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朋友就在说啊，这位朋友叫做严娜，他说2003年我在上大学，每晚都在宿舍听广播，那时候各大频率呢还经常去学校互动，这就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娱乐。
0: 没错没错，那个时候因为很多歌手都会做这个签售会、签唱会，
1: 是，
0: 所以签唱会经常会在各大高校的这个大礼堂里面来举办。
1: 那时候我们确实没少去高校、啊、
0: 真的是。
1: 落落大方也在说，东风破前奏起的时候，好像我的青春又回来了，就像歌词里唱的，犹记得那年我们都还很年。
0: 是，那如果你还记得23年啊和魅力881的故事，哎，今天是我们开播23年的日子，有什么想对我们说的话呢，也可以通过语音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留言框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接下来第二个小时啊，我们将继续和你深挖一下2003年华语乐坛还有世界乐坛的宝藏专辑，解锁更多当年的口碑佳作还有销量的神专，重温那些被我们忽略但是依旧动听的旋律，回顾那一年乐坛的高光时刻还有动人故事。
1: 是的，所以听歌的时候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别忘了找到 Tony 跟小唐继续来跟我们聊天，当然也可以回复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
0: 没错啊，回复秒杀来看一看今天我们 UP 商城跟大家分享的好物。今天这个好物特别适配于3天之后当礼物，今天是5月18号嘛、3天之后是
1: 2天之后
0: 啊，2天之后是520
1: 啊，
0: 520，哎，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还没有选好520的礼物的话，记得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来冲一波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周大生的灵动四叶草银项链吊坠。为什么叫灵动？因为它会转。
1: 对、就是那个四叶草啊，它本身是能够转动起来的，而且转起来就像雪花一样 bling bling 的，再配上锆石点缀，非常的亮眼。四叶草嘛，代表幸运啊，代表美好，所以把这份幸运在520当天送给你喜欢的人，我觉得也是一份很好的祝福啦。那我们的项链呢，配有周大生品牌的礼盒礼袋，而且每条都有专属的鉴定证书，还有实体店的质量保证单，官网也是可以积分的，所以这个就是完完全全保保证证的正品啊。
0: 对的，
1: 周大生线下门店随处可见，做工也都很好，大家也可以先去店里面试一试，但是店里面的价格可是380、而在我们这儿发送一个秒杀只要219。
0: 是，
1: 而且今天还有赠品啊，219到手是一条周大生的四叶草 S925 银的项链吊坠之外呢，再送你知名爆品欧诗漫的水光面膜5片，也就是有项链有面膜，今天全部到手只要219。
0: 是，双重宠爱啊，一次安排到位。我们今天全部都是郑州仓现货啊，升级成同城急速发货，让礼物爱心啊准时为你送达。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啦。
1: 是的，非常的方便啊。接下来这首歌，因为周杰伦的好歌确实太多了。
0: 的确是2003年叶惠美专辑当中还有另外的这一首歌，相信啊前奏一起也会勾起你的很多回忆啊。
1: 这是周杰伦唱给那种说不出口的爱恋的一首作品，虽然名字叫晴天，但是口口声声都是一个下雨的天气啊，就像今天一样，
0: 也是 KTV 的必点的青春神曲啦，
1: 晴天。

0: 大家好，我是小刚周传雄。
1: 大家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
2: 大家好，我是李健。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慧珍。
4: 大家好，我是黄品源。
5: 我是周杰伦。
1: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6: 魅力八八幺，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8: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9: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8: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10: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
9: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8: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9: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11: 听音乐的人，
8: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11: 永远年轻。
12: 音乐，
11: 音乐
1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1: 河南音乐广播。
1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5: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1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5: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1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5: 师傅说的对呀、啊。
1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斗的。

0: 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4: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4: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5: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4: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6: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美丽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7: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7: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7: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7: 崭新的一天。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假面的告白》，这是蔡依林在2003年的专辑《看我七十二变》当中的一首歌。那这张专辑也是蔡依林的一个转型之作啊。
1: 是。
0: 她其实，在经历过合约的纠纷低谷之后，强势回归。当年就在咱们台湾省的销量就突破了33万张，是仅次于周杰伦的。
1: 是，也是年度的销量亚军了啊！整张专辑十首歌，集结了周杰伦、李思松、王志平等等黄金制作班底，曲风呢更是很多元，包括嘻哈呀、disco 啊、R&B 都可以听到啊。蔡依林从这张专辑开始，从甜美少女蜕变为了百变的一个唱跳天后，而且这张专辑首首都是爆款。
0: 是的，说爱你、看我七十二变、包括布拉格广场、爆米花的味道、骑士精神，都是这张专辑里的歌。
1: 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把目光持续对准2003年啊？因为在2003年的今天5月18号，咱们魅力881横琴音乐广播正式开播啊，所以说今天是我们开播23周年的日子，我们早安881也特别企划了回望2003，重温乐坛黄金时代的特别节目。
0: 是的，今天的节目呢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喜欢，我们也觉得特别的开心。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这位听友啊，名字叫做孙鹏，他说今天节目有录播吗？回头要重听一下今天的主题。
1: 嗯，
0: 那也谢谢你的支持，欢迎你可以进入到我们早安881的听友群啊，我们回头会把有一些剪辑的精彩片段发到我们的群里哈。
1: 是的。
0: 另外慕白这位听友说，祝河南音乐广播生日快乐，愿电波声声动听，旋律温暖常在，陪伴每一位听众，岁岁精彩，越来越好。
1: 哇，咱们说的真好。
0: 是，咱们迪哥日进斗金也说，祝河南音乐广播越办越好吧。23年前是乔丹退役那年，也是小皇帝詹姆斯登陆 NBA 的那年。
1: 是个篮球爱好者。
0: 然后加菲猫说，今天是个超级有缘的日子，不仅迎来了河南音乐广播的生日，也是我和另一半甜蜜的结婚纪念日。
1: 哇哦！
0: 所以呢，能不能来一首500的《与你到永久》？祝魅力宝贝要越办越好，也祝我们的爱情像这首歌一样，历经风雨依然从容，深情直到永久。
1: 嗯、
0: 今天因为500的这首歌，它可能不是2003年的歌，03年
1: 的
0: 歌。
1: 对，
0: 我在我抖音直播间给你放单曲循环啊，加菲猫大哥，好不好？与你到永久。
1: 是今天上午的03年
0: 的歌。
1: 对，
0: 我在我抖音直播间给你放。单曲循环啊，加菲猫大哥，好不好？与你到永久。
1: 是今天上午的10点啊，小唐依然会在抖音直播间跟大家来线上直播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回复早安的早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扫码关注一下小唐还有我的抖音号啊。
0: 对，
1: 另外看到我们的18群啊，家人群里面喵喵喵也说了啊，祝魅力881生日快乐，今天送上衷心的祝福，愿881越办越

0: 这样的一个关键词啊，还是秒杀。来看一看我们 UP 商城的这个雅诗兰黛的第七代小棕瓶精华。
1: 是的，
0: 本周三也就是后天就是520了，没买礼物的朋友是可以来补救一下的 啊。一份很多女生都想收到的凝住芳华的护肤精华，就是雅诗兰黛的第七代小棕瓶精华，今天带来的是100毫升。
1: 是的，
0: 好评非常的多。
1: 哎，今天啊跟大家说一下，这款小棕瓶精华官网一瓶要卖到1980块钱，这是100毫升的，50毫升官网大家也可以看看，50毫升就卖到了990块钱了。但是今天我们的商城520福利啊，直降1441，到手100毫升的大容量正品装，正装的啊精华只要539块钱，相当于给大家打了一个27折啊。这次还特别给大家申请到了实用又好看的雅诗兰黛专柜的会员定制的一个帆布包，不管是新老客户啊，现在只要下单就给你送。
0: 是的，发送秒杀，539块钱到手啊，拍一到手两件，一瓶精华，一个帆布包，而且精华还是100毫升大容量的，这个价格真的特别实惠。专柜里带装，自用送亲友都可以。当然，咱们这儿也有50毫升的精华，那只要299，也是正品保证。那赠品呢，只有80单的库存，也就是说我们只有80个帆布包，卖完这个机制直接就下架了。各位下单拼手速，全部都是郑州仓现货，升级了同城急速发货。雅诗兰黛的这个小棕瓶精华呢，是专门修护受损肌肤屏障的，舒缓泛红干痒，强韧我们的肌肤。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520啊，不是个什么大节日，但是又想花点小钱来创造一点点惊喜和仪式感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考虑咱们今天的这个选项。因为我觉得确实买金饰啊会觉得价格太高了，其实银饰颜值在线，款式好看，性价比还高。UP商城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款520的心动礼物，周大生灵动四叶草 S925 银项链吊坠。那周大生呢，首先它的线下门店随处可见，大品牌嘛，质量、售后、做工都不错，品质还是有保障的。而这款四叶草的项链呢，它的款式很经典，算是首饰界的常青树了。银镀金的工艺加持，在阳光下看起来闪闪发亮，很细腻好看的珠光感，锁骨亮亮的，显得整个人温柔又精致。而且它的四叶草还可以转动啊，转起来就像雪花一样闪闪的，再配上锆石点缀，在光线下看起来非常的璀璨灵动。而且它的寓意也很好，四叶草嘛，一直以来都代表着幸运和美好，设计简单又很大气，所以平时你不管是运动装还是职业装都非常的百搭，不挑人，很显气质。那周大生这

款四叶草 S925 银项链吊坠的标签价呢是要380块钱。 UP 商城最近520的活动，我们和周大生的品牌方直接合作，拿到一个超低价，现在到手只要219。当然了，光有配饰不够哈。节目当中，如果你此时此刻下单的话呢，我会再送你一个知名的爆品欧诗漫水光面膜5片，双倍宠爱，直接给大家安排到位。如果你是自己带，200多块钱还送面膜，真的性价比很高。如果你是要送人的话呢，我们给大家配的是有周大生品牌礼盒礼袋的，每条都有专属的鉴定证书，还有实体店的质量保证单，官网还可以积分。过日子嘛，性价比还是要考虑的。全部都是郑州仓现货的，给大家升级了一个同城急速发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那当然了，除了这一款啊，在后台你发秒杀进去，你会看到还有非常多的周大生热卖爆款的璀璨星河项链，也是只要229，纪梵希的 N27 口红只要188，同样的回复秒杀到后台去挑选吧。

各位正在锁定魅力881的家长朋友们注意了，你知道吗？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那有一些孩子呀，抵抗力差，不长个儿，这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的。你像咱们很多家长呢，平时可能比较多的是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非常值得重视。我们河南广电的教广领航就带来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关键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给孩子下单了。

0: 两百都还觉得这个流量不够用。如果你想给话费瘦瘦身，今天送上一份福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块钱，现在给大家安排的补贴优惠只要68，并且有交广领航这个 APP 的大牌背书啊，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呢也只有这一个月。
1: 23年前，我们的电波首次飞向城市，与所有热爱音乐的朋友相遇。23年过去，那份想陪你简简单单听好歌的初心一点没变。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每一份守候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生最响亮的，就是我。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河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定于2026年8月18日在安阳市举行，8月30日闭幕。上周末，第三批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拟入选名单公示，南阳市上榜。此前，河南已有郑州市、洛阳市两地入选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上周末，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为满足失能、高龄、慢性病等特殊人群居家医疗需求，进一步提高家庭病床服务质量，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发布《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等15个重点领域。近日，武汉大学宣布正式取消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公众无需任何预约，仅凭本人身份证即可在嘉洛门、弘毅门步行入校，工作日

0: 及节假日均开放。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520啊，不是个什么大节日，但是又想花点小钱来创造一点点惊喜和仪式感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考虑咱们今天的这个选项。因为我觉得确实买金饰啊会觉得价格太高了，其实银饰颜值在线，款式好看，性价比还高。 UP 商城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款520的心动礼物，周大生灵动四叶草 S925 银项链吊坠。那周大生呢，首先它的线下门店随处可见，大品牌嘛，质量、售后、做工都不错，品质还是有保障的。而这款四叶草的项链呢，它的款式很经典，算是首饰界的常青树了。银镀金的工艺加持，在阳光下看起来闪闪发亮，很细腻好看的珠光感，锁骨亮亮的，显得整个人温柔又精致。而且它的四叶草还可以转动啊，转起来就像雪花一样闪闪的，再配上锆石点缀，在光线下看起来非常的璀璨灵动。而且它的寓意也很好，四叶草嘛，一直以来就代表着幸运和美好，设计简单又很大气，所以平时你不管是运动装还是职业装都非常的百搭，不挑人，很显气质。那周大生这款四叶草 S925 银项链吊坠的标签价呢是要380块钱。 UP 商城最近520的活动，我们和周大生的品牌方直接合作，拿到一个超低价，现在到手只要219。当然了，光有配饰不够哈，节目当中如果你此时此刻下单的话呢，我会再送你一个知名的爆品欧诗漫水光面膜5片，双倍宠爱，直接给大家安排到位。如果你是自己带，200多块钱还送面膜，真的性价比很高。如果你是要送人的话呢，我们给大家配的是有周大生品牌礼盒礼袋的，每条都有专属的鉴定证书，还有实体店的质量保证单，官网还可以积分，过日子嘛，性价比还是要考虑的。全部都是郑州仓现货的，给大家升级了一个同城急速发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那当然了，除了这一款啊，在后台你发秒杀进去，你会看到还有非常多的周大生热卖爆款的璀璨星河项链，也是只要229，纪梵希的 N27 口红只要188，同样的回复秒杀到后台去挑选吧。

0: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1: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0: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2: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
1: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0: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3: 伤心人别听慢歌。
1: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4: 听音乐的人，
0: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4: 永远年轻。
5: Better music,
6: better life,
7: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8: 河南 Music Radio.
9: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0: 拒绝 emo，
11: 主打轻松。
12: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13: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14: 旋律绕耳边，
15: 快乐每一天，
16: 沉浸式听歌，
17: 沉浸式放松，
18: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19: 全程甜滋滋，
20: 超

你好，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听友在我们的粉丝群里有时候会聊一些家长里短的事儿哈，当然也很多朋友呢就是会聊他们平时装修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事儿。其实很多装修业主的心理我发现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因为毕竟装修是家里的大事儿，但这个过程啊，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其实都特别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你像这种低价签约，工期到了一半找理由增项加钱的，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的，还有这施工偷工减料，售后维权无门的，就最怕遇到这种事儿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懂得大家的焦虑，于是我们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能报名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您能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这第一大就是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第二大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啊，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保证金了，万一有纠纷直接用这笔钱赔给您，保障够实在。第三大那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咱们合同里明明白白的写清所有的费用，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就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够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我们有记者全程护航，帮您维护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

0: 耳钉之外呢，它还有那个碎冰冰耳扣，这个呢是明星同款，券后只要259，不灵不灵的，就仿佛把星星戴在耳朵上了。还有同款的项链。另外说到项链，我个人非常推荐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这个真的专柜都卖断货了啊，特别适合你穿那个白衬衣啊，或者是那种露出锁骨的 T 恤啊，啊，小小的，很简单，没有多余的装饰，但是一切都是刚刚好的样子。另外，如果你要买手链的话，现在我们又上新了满钻网球手链，这个真的超漂亮，是1.8克拉的莫桑钻 S925 银的手链，嗯，单排镶钻设计，戴在手上就仿佛银河落在你手腕一样。券后只要699块钱，具体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钻石两个字。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文兰的傻瓜在爱情当中做傻瓜确实是挺伤人的啊，所以在生活当中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人间清醒吧。啊，比如我们在使用一些东西的时候，比如在开车的时候，其实一些小技巧就可以帮助我们省油省钱。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伙都开空调了吧，那油耗是不是也上升了，噪音是不是也变大了呢？哎，不妨试试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要给大家说的是啊，这周开始正好要赶上我们河南音乐广播23周年的生日，所以呢我们也邀请大家参加我们有一个活动叫幸运大抽奖的活动。此刻你只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幸运大抽奖，你将会有机会获得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的满减券，又或者说是疯狂张真人的节目定制周边。如果没有抽中的话也没有关系啊，再下单还可以获得更多的抽奖这个机会，惊喜不断，先到先得，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行了。说到我们的万能通产品呢，说的再好它不好用也是百搭，对不对？那到底好不好用呢？我们来听听我们其中的一位听众小牛给我们发来的语音。你好。
1: 我上一次用的时候是42000公里的时候用的，现在是51000多了，差不多该用了。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就觉得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我的是欧系车，油门偏重的那种，就用完之后它就会跟有点跟新车差不多吧，感觉很不错。
0: 嗯，赶紧回复888试一试吧。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下班走喽。
2: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1: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2: 你数学怎么样
1: 啊？
2: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8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
3: 小心被扣工资。
4: 血价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6: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7: 有没有打算今年装修的朋友呢？如果要装房子的话，一定要仔细的比较。另外啊，现在我们也有一个优惠的方案，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省钱两个字，回复省钱之后呢，您点击链接啊，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基金。后续呢，我们也有很多服务，比如说我们会专门给您提供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让您入住更安心，也更加的放心。同时啊，如果您最近打算去看文博的话，你要给大家说一个消息啊，5月21号到25号第22届深圳文博会启幕。河南馆呢是以行走河南读懂中国为主题，解锁了河洛文化全新表达，河洛文化大模型，全国首款仰韶文化 AI 国风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也会惊现亮相。除此之外，像朱仙镇的木板年画啊，宇宙的钧瓷呀，还有浚县的尼姑姑啊，以及商丘的易简城等。

等这些剪纸艺术、传统艺术也会轮番上演，所以如果你想去看的话，正好去深圳的话呢，不要错过我们的玉流堂的文明代码李健一往情深的恋人。

跃二十三载，跨越二十三载。二十三年光阴流转，声音温暖相伴。河南音乐广播开播二十三周年，为您推荐穿越二十三年时光的经典。你好，我是杨洋。时光回溯到2003年，朴树一曲《生如夏花》悄然唱响，带着岁月独有的诗意与澄澈，惊艳了整个华语乐坛。也正是这一年，我们音乐广播携着初心启程，转眼已是二十三载春秋。二十三年时光飞逝，这首歌始终萦绕耳畔，恰如我与广播相伴的漫漫时光。从初见电波的热忱坚守，到深耕声音的温润沉淀，一路春光，一路前行，在旋律与电波里见证人间烟火，安放内心热爱。生如夏花，绚烂而赤诚，这也是我们音乐广播不变的初心。愿往后岁月，我们依旧以声为意，以乐暖心，坚守经典，传递美好，在时光长河里永远绽放，以温柔电波陪伴每一位听众，岁岁年年，步履不停，芳华永驻。接下来一同来听朴树《生如夏花》。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一起来刷新一下本档新闻连珠炮。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消息，南水北调中东线一期工程通车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80亿立方米。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过8亿，户外运动的消费总额超过10000亿元。截至目前，我国已经建成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00多个，乡镇商贸中心大约1.5万个，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国家数据局显示，目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监管平台已经将全国约70%智能算力纳入到监测范围。未来一周，受到冷空气及降水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的最高气温将会普遍降至20度出头，较前期明显变凉。河南公布微型、轻型、小型无人驾驶控航空器试飞范围，用户可以登录民用无人驾驶航空综合管理平台查询试飞空域，依法依规组织飞行活动和开展相关业务。为了庆祝518国际博物馆日，郑州二期纪念塔、郑州二期纪念堂、郑州纺织工业遗址博物馆三处旧址类博物馆周一正常对外开放。北京警方通报，盲人女孩在盲道被电动车撞，并且遭骑行人斥责视频为摆拍，两名策划拍摄者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大都会乐团的中央海岸，开启了我们第二小时的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哎，有没有发现呀，这个雨天其实特别的适合睡觉。昨天晚上大家睡应该都不错吧，因为外面的雨声真的是就像天然的白噪音一样，对不对？另外呢，还有一种说法说，我们的祖先呢住在洞穴和茅草屋里啊，当他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其实特别担心猛兽来袭击，而在下雨天一般是不会出现猛兽的，所以人们就会自然的放松警惕，获得短暂的安全感，能够安然入睡。那久而久之经过进化以后呢，人类就把这种潜意识保留下来了，所以本能的会在阴雨天气会放松一些，好入眠一些。那不管怎么样，今天天气都是非常舒服的，最高温度在26度左右，哎，太阳也不是那么的晒，午后可以出门来散散步了。老狼情人节。

0: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1: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0: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2: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
1: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

0: 听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1: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2: 伤心人别听慢歌。
0: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1: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3: 永远年轻。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5: 嘿嘿嘿，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6: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5: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Let's go。
7: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8: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8: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9: 没错，今天是河南音乐广播魅力88123周岁的生日，在这儿也感谢大家对于魅力881的祝福，未来希望能够继续做陪您听歌的老朋友。就像我们的 slogan 说的，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那这个月除了是我们的生日之外呢，再过2天就是520了，也是一个表达爱的日子啊。如果你想给您的爱人送一份礼物的话，其实送女孩子什么好呢？我觉得夏天了，没有谁会拒绝一根漂亮的项链。今天我们的 UP 相声给各位带来的一款就是520的心动礼物，周大生灵动四叶草 S925 银项链吊坠。周大生嘛，这也是老牌子了，线下很多门店的。首先我觉得送爱人四叶草这个寓意很好，它寓意着幸运，而且传说啊，能够遇到四叶草的人会一直幸福着下去哈。所以你看多好，送给他。而且呢，戴起来很百搭，不管是 T 恤啊，还是衬衫，都是很显气质的。最关键是这款四叶草的项链吊坠，它还是可以转动的，转起来就像雪花一样，不灵不灵的。那周大生的四叶草 S925 的项链吊坠标价是380，UP 商城520活动直接超底价，到手只要219块钱。当然光有配饰不够啊，节目中下单呢，我们还会再送您欧诗曼的水光面膜5片，也就是说您拿得出手啊，一个吊坠5片面膜，而且还是有一个礼袋，每条项链都是有鉴定证书的，所谓的礼轻情意重嘛。您放心，现在这些东西呢全部都是正宗郑州仓直接发货，所以不会耽误您过节，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两个字。想要送给另一半口红的也可以选一选啊，我们有纪梵希的 N27 口红只要188元，回复秒杀吧，总会有一款能够中您心意。陈奕迅浮夸。

身子的写一首歌，希望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播出的每一首歌也都能够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心情。转眼间23年已经过去了，你还记得23年前的当年，应该是2003年，有哪些歌曲在那一年出现，在那一年被更多的人所熟知吗？也可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经典的魅力。说到经典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系列产品也真的算是我们的经典产品了。如果你想给爱车来清清积碳，让它变得更加有动力，同时呢也能够节油，而且夏天的时候让空调的制冷效果也变得更好的话呢，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行了。戴佩妮，水中央。

0: 提示：
1: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3: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3: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4: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3: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5: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美丽八八幺。
6: 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7: 马上就到520了啊！研究显示呢，在一段伴侣的关系当中，如果两个人越满意对方，越爱彼此的话，就越容易一起变胖。没错，幸福的人会让彼此变胖。嗯，这就是所谓的幸福肥，是不是？那么幸福然膨胀的背后呢，其实也是有一些科学依据的啊。科学家有发现一些小细节，比如恋爱期间啊，平均每对情侣都会长肉4.5斤。这个原因呢，一是零食摄入量增加了，可能会互相的喂一些零食啊，运动量会减少，睡眠时间会降低。第二呢，其实这个胖的因素呢，在情侣之间也会传染的。比如当一个瘦人和一个胖人在一起之后呢，最终可能也会变胖。那丈夫影响妻子和妻子影响丈夫的风险分别是44%和37%。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另一半，你的老公啊，是一个胖子的话，你是瘦子，那么之后你变胖的风险会更大一些。反之，女生是胖的，男生比较瘦的话倒还好啊。当然造成这种现象原因呢，也是和相

的生活习惯呐、啊，包括潜移默化的饮食习惯呐、啊、作息习惯呐、啊，都是有影响的啊，也会影响体重。那不管怎么讲，我觉得这种肥胖，适当的还是可以有的，因为毕竟是幸福嘛，对不对？说到幸福呢，我们也会想到家。那今年喜结连理的朋友，是不是也已经装好了房子，或者正在为房子而操心，为装修而操心呢？确实装房子是一件大事儿啊。您可以了解一下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那这次呢，我们也是给各位啊有很多补贴，比如说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了。而且虽然华普装饰作为大的装修公司，但是它绝对不会出现店大欺客的现象。工期90天，延一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绝对不是一句空口号啊，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了，说到做到。当然我们也不希望用到这笔钱。另外啊，我们也是首次推出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全程跟进，让您的装修更加的放心和无忧。此刻就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吧。徐佳莹，得到太阳。

0: 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2: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1: 怎么买？
2: 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周五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23载，跨越23载。23年，光阴流转，用音乐温暖相伴。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为您专属推荐穿越23年时光的经典旋律。我是颜璐。
1: 当花瓣离开花朵，安详。
0: 总有一首歌会和一段时光牢牢绑定。2003年，电视剧《金粉世家》开播，沙宝亮演唱的主题曲《暗香》一夜爆红。而这一年，也正是河南音乐广播开播的起点。
1: 如果爱告诉我走下去，
0: 23年岁月沉淀，这首《暗香》早已不只是一首影视金曲，更成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不管生活多匆忙，只要前奏响起，就能瞬间把人拉回那些追剧的夜晚，拉回给少年心事与浪漫情怀包裹的时光里。愿我们都能在老歌里回望来时路，在平凡生活里守住心底的热爱与赤诚。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你好，我是小池。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今天限行尾号1和6，限行时间为7点到21点。今天天气小雨转阴，气温19到26度，东北风3级。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河南博物院打破周一闭馆惯例，正常开放，推出3大重磅临展，市民可以线上预约免费参观。2026河南省篮球城市联赛第7轮落幕，郑州队不敌信阳队。河南多地迎来降雨天气，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豫南豫中部分区域有暴雨，出行请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2026年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将至，河南全省推出景区免票、半价等惠民政策，洛阳发放文旅消费券，助力大众出游。全国多地博物馆今天开放，借助 AI 大数据优化游客体验，打造沉浸式文博研学场景，丰富大众文化生活。国产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用，填补国内高端赛用燃油空白，适配高性能车辆，实现能源领域自主创新突破。最后关注温馨提示，初夏湿气加重，今日养生宜健脾祛湿，清淡饮食，可以多食用冬瓜、薏米等食材，适度散步，增强体质。感谢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稍后欢迎收听魅力时光机。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2: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哲带来的这首《爱我还是他》，欢迎各位在今天此时此刻是4:06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今天的魅力时光机，我是小池。今天是5月18号哈，一个普普通通的周一，但是却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的日子。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你是从哪一年开始听音乐广播的？欢迎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河南音乐广播，随时来和小池保持互动。继续来分享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和金莎的《期待爱》。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很多人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都是开车在听，是吧？天气越来越热，开车的时候避开空调，那很多车主呢都发现一开空调呢，油耗就蹭蹭的涨，发动机的噪音还变大了，车子开着也没劲儿。其实都是发动机的积碳在搞事情。十万家车主都在用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一瓶就可以解决大问题。不少车友亲身实测反馈，加完万能通之后，油耗从8点多直接降到6.3，发动机故障灯亮了，不用跑 4S 店，加一瓶就可以恢复正常，发动机运转更加的平稳，噪音明显降低，油门踩得轻快，跟新车体验没两样。现在参与万能通夏日换新宠粉活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幸运大抽奖，有机会赢万能通换新装、大额满减券以及节目周边。没有抽中也别灰心哈，再次下单还会增加抽奖的机会，惊喜不停，赶紧行动起来吧！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祝贺魅力八八幺河南第一音乐广播生日快乐！我是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冉鲁豫。
1: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2: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1: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3: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
2: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1: 23岁的魅力八八幺，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4: 伤心人别听慢歌。
0: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5: 听音乐的人，
1: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5: 永远年轻。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5: 听音乐的人，
1: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5: 永远年轻。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6: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4: 24小时不停止，
3: 不停止。
4: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5: 喜欢可以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4: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家里有3到18岁孩子的家长要特别的注意哈，这个阶段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的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领域呢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我们交光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号上发送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而说到家长对于孩子的爱哈，那简直就是无微不至的了。比如说有的家长为了陪孩子上学就不得不去租房子，我们没有办法去拉宽带，但是我们又需要用流量，对吧？还有一些职业，你像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都是需要用到流量，但是没有办法时刻的用到 WiFi， 话费就不得不调高。今天来给大家的话费瘦瘦身哈，送一波福利，交光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交光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频线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还会送你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发送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随身两个字。

现在我们都说过日子要精打细算哈，钱要花到刀刃上才叫值。装修想要省钱，又怕踩坑花冤枉钱，赶紧，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给大家送福利了。此时此刻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即刻就可以领取到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而且你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为你的装修来保驾护航。环保要求高的朋友哈，登记还能够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而且每个月还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有建设性的意见还可以拿奖励。赶紧发送省钱两个字，最起码我们可以把这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赶紧揣兜里哈，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提示：
1: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2: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置身未来，音乐燃烧。
4: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马上就到520了，想要选个礼物吧，又怕太贵。其实银饰的价值在线，款式好看，性价比也很高。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推荐一款520心动礼物，周大生灵动四叶草 S925 银项链吊坠。周大生线下门店随处可见，质量、售后、做工都不错，品质很有保障。这款四叶草项链的款式经典，是首饰界的常青树，银镀金工艺加持，在阳光下或者是灯光之下闪闪发光，是细腻好看的珠光感。戴上之后，锁骨那块氛围感拉满，温柔又精致。四叶草还可以转动，转起来像雪花一样不灵不灵的，再配上锆石点缀，在光线之下璀璨灵动，闪烁亮眼。周大生四叶草 S925 银项链吊坠标签价呢是380，来到我们的商城520的活动，和周大生品牌方合作，直接拿到了超低价，到手只要219。另外呢，光有配饰还不够，只要在节目当中下单，再送知名爆品欧诗漫水光面膜5片，带精致项链，保养水润肌肤，双重宠爱，一次性安排到位。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

家里需要装修的朋友们看看有没有同感哈。比如说我们在装修的时候最怕什么呢？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一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辛苦攒的钱装新家结果最后打了水漂。懂你装修的焦虑哈。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吃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期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主流媒体为你撑腰，选靠谱的装修就来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赶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2: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1: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2: 啊，这么久？
1: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2: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4: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4: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5: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4: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跨越二十三载，
1: 二十三年光阴流转，我们用音乐温暖相伴。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为您推荐穿越时光的乐坛经典。你好，我是 DJ Tony。时光回到23年前，王菲在那一年温柔浅唱了一首《乘客》，褪去喧嚣与浮华，只用干净通透的嗓音诉说。

着平凡日子里的温暖与释然，没有浓烈的爱恨，只有平和的治愈，温柔的和解，一字一句都安静又有力量。23年一路走来，就像这首《乘客》一样，魅力881从来不刻意张扬，只用缓缓流淌的音乐，娓娓道来的陪伴，默默守候在你的朝夕日常。感恩一路同行的每一份偏爱与信赖，我们始终相信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时光不语，岁月有声，往后余生，让我们继续以乐为伴，以声温暖。王菲的这一首《乘客》就特别送给一路陪伴我们的你。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4: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你好，我是小池。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金钱限行尾号1和6，限行时间为7点到21点，天气小雨转阴，气温19到26度。郑州二七纪念馆纺织工业遗址博物馆今天同步开放，开展博物馆日主题活动，免费向市民展示城市工业与红色历史文化。近期河南降雨频繁，省生态环境部门监测，今天全省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降水有效缓解前期臭氧污染问题。河南多地文化馆筹备服务宣传周活动，即将推出非遗体验、美育课程、惠民展演，丰富市民日常文化休闲生活。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基地在杭州启用，搭建技术研发平台，推动智能机器人技术落地日常生活场景。黄山等全国知名景区开启旅游日特惠，5月18号到20号门票半价，带动国内短途文旅出行热度持续攀升。最后来关注温馨提示，今天阴雨天气，早晚温差较大，出门随时备雨具，适量开展室内轻运动，避免淋雨受凉，守护身体健康。感谢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魅力时光机。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刘畊宏带来的彩虹天堂，欢迎各位在15:06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魅力时光机的第二时段当中。你好，我是小池。今天想和大家互动，你听音乐广播有几年了是吧？给我们送上一个23周岁的生日祝福。看到9707在说，祝音乐广播收听长虹啊，23周年开播，生日快乐哈。还有这个小迪哥再说这个，祝音乐广播越办越好，生日快乐。我们的老朋友木白也在说，岁岁精彩，越来越好，谢谢大家哈。我觉得正是有了这样一份支持啊，才是我们每天的动力，对吧？继续来分享周笔畅这首《倒叙的时光》。

后天就是520这个表达爱意的日子了，如果说还没有准备好礼物的朋友可以赶紧补救一下哈。一份很多女生都想收到的能够凝住芳华的护肤精华。今天我们的商城带来的是爆款产品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用户好评很多，口碑之选哈。小棕瓶呢是畅销多年的口碑修护单品，第七代精华在原有成分之上再次升级，经典二裂酵母核心成分专门修护受损肌肤的屏障，舒缓皮肤的泛红干痒。

强韧肌肤抵抗力，改变换季的敏感呀，干燥脱皮，肤色暗沉蜡黄。除了修复呢，它的抗初老的效果也是口碑出众。一瓶小棕瓶的精华，兼顾了淡纹、紧致、保湿、抗氧化多方面护肤哈。在日常官网一瓶是990，官网日常50毫升一瓶是990，100毫升就要1980。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520的福利，直降1441，到手100毫升大容量正装精华只要539，相当于是2.7折。这次还特别给大家申请到了实用又好看的雅诗兰黛专柜会员定制帆布包，不管是新老客户，只要现在下单就会送哈，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

0: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1: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0: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2: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
1: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0: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3: 伤心人别听慢歌。
1: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4: 听音乐的人，
0: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4: 永远年轻。
5: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6: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7: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8: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9: 喜欢
0: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家里需要装修的朋友们看看有没有同感哈。比如说我们在装修的时候最怕什么呢？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一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辛苦攒的钱装新家结果最后打了水漂。懂你装修的焦虑哈。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吃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期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主流媒体为你撑腰，选靠谱的装修就来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赶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现在我们都说过日子要精打细算哈，钱要花到刀刃上才叫值。装修想要省钱，又怕踩坑花冤枉钱，赶紧，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给大家送福利了。此时此刻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即刻就可以领取到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而且你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为你的装修来保驾护航。环保要求高的朋友哈，登记还能够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而且每个月还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有建设性的意见还可以拿奖励。赶紧发送省钱两个字，最起码我们可以把这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赶紧揣兜里哈，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1: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这首歌来自于刘德华带来的《一起走过的日子》，也是我特别安排的一首歌哈。这首歌真的前奏一响起，就瞬间把人拉到那个黄金岁月。歌词当中呢，写到了风雨同行，不离不弃，有你有我，有情有义。其实不光是爱情，更藏着友情、陪伴和岁月当中说不尽的那些牵挂。这么多年过去了哈，无论什么时候听到，依然能够戳中人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时间来到了2026年，转眼间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已经开播23年了。今天呢，5月18号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23岁的日子。今天微信平台上特别多的朋友发来了祝福的信息，再次感谢感恩各位，也希望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可以携手一路同行。其实好音乐呢，陪伴我们每天上班下班，度过美好的人生之外呢，我们的老伙计爱车哎，也是付出了非常多的这个努力啊。你看我们的老伙计，我们的爱车呢，你平时也要注意养护一下它，尤其是现在天气你看越来越热了，我猜你一定在车里开空调，那肯定得开呀，尤其中午那会儿特别热。但是你一开空调，你就会发现油耗上升了，前两天刚加的油怎么又要加油了，噪音是不是也变大了。来，你加上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感受一下省油凉爽省钱的快乐。10万家的车主都在用哈。对于万能通的使用说明，很多朋友发来了非常好的反馈。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冰咖这位朋友，他说我是用了万能通之后呢，油耗从8点多降到6.3了。还有小牛牛这位朋友说，真的发动机运转更平稳了，噪音也更小了，踩油门非常轻，跟新车差不多的感觉。所以呢，你也想像这些朋友一样，让我们的老伙计焕发青春与活力，我们也犒劳犒劳他，不要等到他坏了出问题了，哎呀唉声叹气了，然后你再把他送到维修店啊、汽修厂，一送送去半天一天的时间，特别浪费时间。您现在呀，咱们都注重的是花小钱哎办大事儿，所以你就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那今天呢，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23岁的日子，所以今天我们万能通呢也有一个特别的活动，只要您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能参加幸运大抽奖的活动。我知道已经有很多朋友抽到了那个奖品哈，就是你有机会哈，随机获得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或者说是大额的满减券。如果说这回没有抽中没有关系，再下单还可以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惊喜不断，先到先得哈。今天这个幸运大抽奖，建议朋友们都来试一试，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了。同时有一个幸运大抽奖的活动，大家不要错过哈，您就发阿拉伯数字888过来。之前听了好多天一直没有下单的朋友，攒到今天攒对了，哎，今天有一个幸运大抽奖，咱就发阿拉伯数字888过来。其实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大家23年，我们总想把最好的给到大家，最实惠的给到大家，覆盖大家生活的方方面面。

除了要呵护我们的爱车之外呢，还有朋友啊，装房子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有一个品质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您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因为装下来他就更放心呀，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你就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也是选择了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而且我们还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过程。你想你有啥事儿是吧，你可以不用去找华普，你直接找我们的监督记者，有啥事儿都给你们解决了。而且呢，如果参加到我们的家装节当中呢，享受到很多的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我们有一个100万的质保金先行赔付给您。另外呢，告别增项套路，而且呢我们建议大家，你发这个家装节过来之后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有记者全程护航，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过来就可以了。微信平台上像风一样自由说，河南音乐广播生日快乐，还有惠阳说生日快乐，我真的是每天锁定，感谢陪伴，继续努力，也谢谢您的一路支持。陈洁仪心动。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6: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没错，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晚高峰的节目，5点到7点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5月18号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23岁的生日。微信平台上啊，半盏清梦说，我是十几年的忠实的老听众了，见证了河南音乐广播的一路蜕变，真心祝愿越办越红火。另外俺妞也是老听众了，每天放学的时候都要听杨姐的姐姐的节目，谢谢半盏清梦还有妞妞的支持哈。其实说到，如果说家里有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的话哈，给大家再来分享分享，怎么样让这个儿童青少年在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呀，哎，多长个儿，哎，身体素质各方面均衡的发展。您可以关注一下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氨基丁酸，您发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交广领航专业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孩子比较容易接受，就发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今天参与节目互动朋友有机会拿走交广领航商城会员。这首歌孙悦，心情不错。

越二十三载，跨越二十三载。二十三年，光阴流转，声音温暖相伴。河南音乐广播开播二十三周年，为您推荐《穿越二十三年》。

0: 时光的经典。你好，我是张冉。23年足够让一个听歌的孩子长成大人，也足够让一首老歌变成心底的坐标。你还记得2003年的下一站天后吗？
1: 站在大院前，细心看看我的路。
0: Twins 唱的是青春里那个又大又小的梦想，想做天后，也想有人陪。五月城的旋律像夏天的风，黄伟文的词里藏着最温暖的坦诚。其实心里最大的理想，不过是有个人愿意听你唱。今天河南音乐广播也走到了下一站。23岁，不再慌张，也不再着急证明着什么，只想继续做那个陪你

0: 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7: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新闻连珠炮，试试早。

0: 知道，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关注一下省内新闻。近日，河南省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省司法厅联合发文，确定洛阳、漯河两市为全省首批试点，开展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规范化建设工作，试点期2年。今天，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在郑州博物馆开幕，展览精选省内外30多家文博单位200多件青铜器，展期持续到8月31号。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17号，民政部等23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5月17号，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正式启动全国应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17号发文提醒中国公民警惕高薪招聘陷阱。关注一下文体消息。北京时间17号，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国羽组合鲍黎静、曹子涵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女双冠军。温馨提示：遇到强降雨天气，驾车出行时要注意天气预警，减速慢行，尽量避免经过漫水桥梁，经过积水路段要谨慎观察，不要贸然涉水通行。魅力881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收听。新闻先生舒培，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0: 音乐跟上吧，接下来一起欣赏《欢快步伐进行曲》。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五点到七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周杰伦的简单爱，旋律轻轻的，干净又纯粹，其实就像我们内心当中那最本真的感情，不复杂却能走很远。而今年的五一档呢，正好有一部电影哈，就是把这种朴素绵长跨越山海的爱写进了半个世纪的时光里。五一你有去看这部电影吗？叫做给阿嬷的情书。那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呢，截至到5月17号晚上，五一档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两天单日票房破1亿元，自上映以来呢，票房含预售已破5亿元。这部电影呢，通过乔批这一载体，呈现了一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情感旅程，以及一幅潮汕华侨先辈们勤劳勇敢、有情有义的世情画卷。电影呢，是从一封特殊的家书开始的，信上写着"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觉得不再遥远"。小伟呢，拿着阿嬷珍藏的这封家书，远赴泰国寻找失联40年的阿公，一路磕磕绊绊，笑点满满。跟随着当年阿公南下的脚步，下南洋时期的街景和人文也逐一浮现，展现出真实的历史的厚重和独特的复古美学。电影从上映以来啊，口碑就一路走高，很多观众呢都是含泪推荐。有观众说后劲儿太大了，看完之后刷到的每一篇相关的文章啊、视频，甚至再重新听到主题曲都要再流下眼泪。也有观众说哈，电影当中那些信的文字哈，信上那些文字不但优美，而且非常非常的感人。如果你也相信爱情，慢一点的感情，久一点的陪伴才最动人，这部给阿嬷的情书其实值得大家走进电影院好好的去看一看。18:09，欢迎你来锁定到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6点到7点的直播。你好，我是杨洋，在省会郑州向各位来问好。今天啊，很多朋友说杨洋怎么那么兴奋啊？兴奋的原因是因为今天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的日子，我们23岁了。时光荏苒，白驹过隙，这真的啊，就是很多小朋友写作文的时候都是这么开场的。时光荏苒，白驹过隙，感谢朋友们一路支持和陪伴。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发来

来了祝福的信息哈，我们再来念几条，太多太多朋友了哈，都是饱含深情和真挚的祝福。星落晚风这位朋友他说，我常年开车收听的都是魅力881，音质非常的好，节目非常的走心，祝魅力881生日快乐。还有呢，人间烟火这位朋友他说，魅力881播放的歌曲呢都很多是老歌，每一首歌都藏着专属的岁月记忆，我非常的喜欢，也祝魅力881收听长虹生日快乐。还有云端漫步这位朋友他说，我闲暇的时间比较喜欢来听广播哈，河南音乐广播的节目真的是温柔又治愈，现在啊真的是放不下了，每天必须要听。感谢很多朋友发来的生日祝福的信息，谢谢各位，我们都已经收到了。我想我们要以更好的一个状态哈，更昂扬的一种姿态，好好努力，好好奋斗，把更好的节目、更好的音乐、更好的信息呈现给一路收听陪伴我们的好朋友们。还有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我看一下这位叫做什么啊，这位叫做柴柴啊，柴柴这位朋友他说，我给媳妇儿买了周大生的项链，能不能加急发货？你看我们这个周大生的项链啊，全部都是郑州仓的现货，我们给大家已经升级了同城急速发货，绝对让礼物和爱准时到达。柴柴这位朋友，我待会儿跟我们的客服沟通一下，给您的这一单加急发货，好不好？那其实说到了520哈，520的买什么礼物最为合适？来我们 UP 商城啊，给大家准备了周大生的灵动四叶草的 S925 的银项链吊坠，周大生线下门店随处可见，质量、售后还是做工都不错，品质有保障，大家买了之后尽管放心啊。而且呢，配备有周大生的品牌礼盒礼袋，每一条都有专属的鉴定证书，还有实体店的质量保证单，官网是可以积分的，所以你放心下单，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就这个项链最吸引我的地方是那个四叶草，很多朋友都把自己的头像啊、微信头像啊都改成那种四叶草，为啥呢？因为四叶草代表着幸运和美好，设计简约，不失大气，而且那个四叶草设计的特别好，很多小巧思在里面，就可以转动，转起来之后布灵布灵的，然后再配上锆石的点缀，在光线下璀璨灵动，闪烁亮眼。你想看看这一款哈，是不是你的心头号？你这会儿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保证你一看一个喜欢，发秒杀过来。给大家说价格哈， S925 的银项链的吊坠标签价3坠，在光线下璀璨灵动，闪烁亮眼。你想看看这一款哈，是不是你的心头号？你这会儿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保证你一看一个喜欢，发秒杀过来。给大家说价格哈， S925 的银项链的吊坠标签价380，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个价格哈，真的是超低价了，到手只要219。另外呢，除了配饰之外，只要今天节目当中下单，再送给大家知名的爆品欧诗漫的

0: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1: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2: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
0: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1: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3: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1: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3: 永远年轻。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
8: 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

0: 运转会更平稳一些，
1: 嗯，
0: 反应也会小很多，就觉得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我的是欧系车，油门偏重的那种，就用完之后它就可以跟有点跟新车差不多吧，感觉很不错。
1: 谢谢谢谢小牛这位朋友发来的这个语音的信息哈，是使用过我们万能通之后的一个真实的反馈。他刚刚说他的油门其实本来是比较沉的，但是用完了我们的万能通之后呢，就觉得有点仿佛像开着新车一样的感觉。你看朋友们，现在换一个新车那不得花很多钱是吧，咱倒不如花小钱办大事儿。您尝试一下是不是，您尝试一下让咱们的爱车也用点好的，而且使用方法非常的简单。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之后呢，下单我们的万能通直接倒进邮箱当中就可以了。我知道有很多朋友一直在听我们的节目但一直没有下单，到底中不中呀，效果怎么样啊。朋友们，今天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23岁的生日，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给大家设置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环节，您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给大家设置了一个幸运大抽奖的活动。反正我听到那种幸运大转盘、幸运大抽奖，我就想试试。哎，我总觉得我好运，我就能抽住那个奖。大家也来试一试哈，您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将有机会随机获得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啊，或者大额的满减券呀，或者是我们节目的定制周边呀等等，都是有机会拿到的。就是如果说没有抽中也没关系，你再下单还能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惊喜不断，先到先得。建议之前一直观望一直没有下单我们万能通的朋友，今天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哈，正好我们23岁的生日，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幸运大抽奖的活动，您就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建议大家呢，你可以8万公里以上咱们就买精装礼盒，3到8万公里的里程数咱就买三兄弟哈，价格都不贵，咱就是说花小钱办大事儿，发阿拉伯数字888过来吧。

0: 杨宗纬深情演绎的这首歌叫做《对爱渴望》，歌中呢满是心底真挚的期许，我们希望有一个爱的人能跟我们携手前行。当然呢，我们在跟爱的人联系的时候，也希望有满满的满格的网络陪伴。所以日常出行啊，户外游玩啊，通勤路上，有时候总怕流量告急，网络卡顿，来选择我们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还特别适合哈、啊、户外工作的出租车的网约车的司机师傅，以及经常出差的商旅精英们。现在价格很划算，原价88，补贴优惠68，每个月最低28，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咱的手机呀、家里的电脑、电视都可以连。您就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接下来要进行到我们的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当中。
1: 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行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这是我们朋友们非常喜欢的一个互动环节啊，叫做歌词接龙。其实说白了，就是我在播放歌曲的过程当中呢，突然点停掉，后面没有播放的部分，需要聪明的你回答出来或者唱出来。今天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蔡依林带来的《看我72遍》。这首歌真的是动感旋律啊，唤醒大家的青春回忆。我之所以今天猜这首歌呢，也是希望今天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23岁生日的当天，也希望今后的河南音乐广播岁岁长新，百变出彩，看我72遍。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这首歌九零蔡依林的《看我72遍》的副歌部分的播放，大家要听听看啊。我当中是有陷阱的啊，我播着播着我会突然停掉，后面还有一句话没有播放出来。如果你特别喜欢唱歌，还在 KTV 当中握着话筒不丢的啊，记歌词记得特别棒的朋友们，一定要参与进来。您把我没有播放出来的那句歌词唱出来，或者是直接发送文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有机会拿走我们今天的礼品。我们来听这首歌 Julin 蔡依林《看我72遍》。

现在就开始改变，改变哪儿呢？从内而到外的改变。现在就开始改变，后面还有一句，朋友们，后面这一句总共是八个字，我提示一下啊，是八个字。现在就开始改变，后面还有八个字，朋友们，如果你知道这八个字的歌词到底是什么的话，这会儿就抓紧时间把歌词唱出来，或者直接呢发送汉字的歌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有机会拿走我们今天的礼品哈。没有听清楚的话，老规矩，我们再来一遍。

就到这儿吧，朋友们，现在就开始改变后面那句歌词到底是什么。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的话，把歌词唱出来或者是发送正确的文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有机会拿走我们今天的礼品。18:29，这首歌凤飞飞追梦人。

0: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1: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2: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3: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4: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4: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6: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最近呢，在网上看到一个对比视频，还是非常火的，就是把 AI 生成的画面和张曼玉在《甜蜜蜜》那一段非常经典的哭戏剪到了一块儿。就是看到那个，就她当时的丈夫哈，胸前有一个有一个米老鼠啊，本来是一个很伤感的一个剧情，看到这个米老鼠之后呢，忽然间哭戏转笑戏，笑戏转哭戏，这段非常经典的这个镜头，有多少朋友还记得哈？就张曼玉在《甜蜜蜜》这个电影当中的这一段，说实话，这一段是被这个很多电影学院当成什么教科书级别的演绎片段来给学生们讲课用的啊。我刚才浏览了一下啊，单从这个视觉上来说，这个 AI 制作和现实已经做得非常的接近了。很多人在评论区就说，感觉差不多呀。但是你还是能够感觉到这个真实感还是差点的，就真人演员演的那个人味儿，确实现在这个 AI 的算法没办法完全替代啊。光听我说，大家也可以自己去评判评判啊。就 AI 生成的和张曼玉演的两个人呢，是一模一样的表情，一模一样的火候。就是您看看这个真人和 AI 的感觉一样不一样哈、啊？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电影，发电影两个字儿，您去看一看，您觉得这个 AI 现在呈现的这个火候到了没有？表情都是一模一样的。两个演员呢，一个是 AI 生成的女演员，一个就张曼玉，两个都很漂亮，是吧？剧情也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您看看这个 AI 生成的和真人版的是不是还是有差别，差在哪儿了啊？那今天还有一个全程聊天的话题，问到各位好朋友，您看23周岁的生日，您是从哪一年开始打开这个收音机听到河南音乐广播的？从哪一首歌

开始和就是以后咱音乐广播 88.1 就在您的收听列表当中的啊，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说一说半句再见。15年的时候，他说是2015年，当时是凌晨打车回家的时候，这个师傅车里放的，就是被动接受啊，就是感觉哎，这个频率听着不错，这城市的夜这么静，但是懂你的歌很暖，是吧？还有双旗啊，这位朋友说是2008年高二。晚自习的时候用收音机听的，高二的时候听的，那到现在大学毕业了吧，你会发现青春的声音啊总是特别的响亮，而且青春的记忆能够一直陪伴到现在也是一种成就啊。来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有没有朋友们直接发语音过来的，可以说一说。还有这位朋友叫做简，他说是05年啊，听海阔天空啊，跟着哼了一路。哎，方向盘可能转的是咱的生活，但是相信您的歌声当中也藏的是江湖啊，是不是？打开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聊一聊。23年的时间，刚才也说，可能很多好朋友就换了几辆车，或者是买了几套房，甚至是换了工作的场地。但是相信啊，陪伴您的声音，就是作为您生活的背景音乐，我们一直持续在线。当然，这23年，可能很多朋友都从单身啊，已经成家立业了，有了孩子，甚至有的朋友说，这都换好几套房了。但是呢，装修在心里还是一块每次遇到都会焦虑的事儿。确实，甭管您是装修的小白还是老手，这装修方面的事儿哈，这坑可能都没少踩。所以一提到装修，大家压力山大啊。那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推荐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品质家装节，为咱所有的车友来权益兜底儿。我们甄选的就是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的是活动补贴机制，让大家装得更齐全，价格更划算，而且还有三大核心的福利，让大家伙更放心。第一呢，死磕工期，延期一天赔付200；第二，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音乐广播的账户，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个百万质保金的相关视频。那第三呢，还有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确实是需要和施工方斗智斗勇，现在呢有咱媒体记者的全程监督，从选材到验收全程盯梢，也相当于给咱吃了一颗定心丸，是不是？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甭管是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修，只要咱有动工的这个需求，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三个汉字，就是家装节，就这三个字就可以啦。有咱家装记者和您保持联系，有什么问题您也可以直接添加上咱家装记者的微信，随时随地进行咨询。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由。
1: 别忘了山谷里寂寞的角落里，野百合也有春天。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讲了太多客套话，也要和自己说说心里话。魅力变奏曲，对话自己，提升幸福力。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今天问到大家伙儿哈，从哪一年收听音乐广播，或者是从哪一首歌关注到河南音乐广播，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聊一聊哈。地铁里的猫，他说2012年啊，大学刚毕业，刚开始就业啊，12年，应该你记错了。啊，对对对，12年没错。啊，我以为是02年，12年确实是。那时候呢，我们已经开播有9年的时间了。他说是他大学刚毕业，听晴天开始关注河南音乐广播。12年的郑州呢，当时地铁还没有全线贯通，是不是？当时我们呢播的歌可能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特别青春的歌，当然也有老歌哈。你看微信平台上 Mr. 张他就说，我以前呀在郑州上学，那会儿呢就开始听河南音乐广播，当时是你们开播的第二个年头，我记得呀当年播的都是老歌，当时网络不发达，专门买收音机来听的。后来呢我毕业了，离开郑州了，现在用的是云听APP 来听广播节目。啊，没想到这位朋友啊已经守候了咱们一起牵手走过了22年。就是以前听的是老歌，因为呢咱是品质音乐品质生活，从来不赶时髦，就是需要在某一个你刚好需要我们的时候啊，用一首歌来接住你的情绪。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哈，一切都好，是吧？工作顺利，一切都好啊，朋友们。哎，想想就感觉，好想和我们音乐广播的朋友们哈，能多多聊天，多多见面，是不是？休息的时候，工作不忙的时候，咱们也像老朋友一样多聚一聚，是不是，朋友们？其实本周末呢也有一场音乐节的活动，是咱星光露营音乐会啊。好朋友们如果周末有时间，喜欢听音乐，喜欢听歌，喜欢热闹，您都可以在现场咱们一起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就发音乐节三个字就可以扫码进群了啊。咱的星光露营音乐节，到时候朋友们咱可以这个线下多沟通多聊一聊，好不好？哎，刚才 Mr. 张也说了，以前收听方式都是通过收音机，现在呢都通过网络来收听。这网络收听是挺方便，但是它也费流量啊。建议所有就是流量这个不够用的朋友，可以给自个儿配个随身 WiFi 啊。经常出差的朋友，或者是开车跑活的师傅们，也非常适用哈。流量不就非常非常多，这用不完，而且呢，这个支持三大运营商的自动切换。等于是咱拥有了三条高速公路，哪条快咱跑哪条。 WiFi 6的技术加持，网速堪比千兆宽带。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随身，随便的随，身体的身啊，随身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款随身 WiFi 了啊。价格68元，之前是188，现在直接打折啊！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随身两个字去看一看，让您随时随地都能够拥有网络自由。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您是从哪一年开始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呢？

跨越23载，23年光阴流转，声音温暖相伴。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为您推荐穿越23年时光的经典。你好，我是杨洋。时光回溯到2003年，朴树一曲《生如夏花》悄然唱响，带着岁月独有的诗意与澄澈，惊艳了整个华语乐坛。也正是这一年，我们音乐广播携着初心启程，转眼已是23载春秋。23年时光飞逝，这首歌始终萦绕耳畔，恰如我与广播相伴的漫漫时光，从初见电波的热忱坚守，到深耕声音的温润沉淀，一路春光一路前行，在旋律与电波里见证人间烟火，安放内心热爱。生如夏花，绚烂而赤诚，这也是我们音乐广播不变的初心。愿往后岁月，我们依旧以声为艺，以乐暖心，坚守经典，传递美好，在时光长河里永远绽放，以温柔电波陪伴每一位听众，岁岁年年，步履不停，芳华永驻。接下来一同来听朴树《生如夏花》。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新闻有声有色，精彩每时每刻，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关注一下省内新闻。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本年度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河南省推出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博活动。近日，中原农谷国际引种中心正式启动运行。关注一下国内消息。国家数据局表示，目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近日，神21乘组签收了由天舟10号运送而来的近6.2吨物资，并迅速投入到新一轮空间科学实验中。5月19和20号，天宇将接连上演金星合月、木星合月天象，两颗明亮的行星依次与一弯峨眉月近距离相伴。来关注一下文体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7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44亿元。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两天单日票房破1亿元，单部影片总票房已破5亿元。温馨提示：暴雨来临时，公众要远离河道、水库、山洪、滑坡等地质灾害易发区域，服从转移指令。接到撤离通知时，要积极配合，不拖延，不侥幸。魅力881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收听。新闻先生舒培，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魅力881荣誉出品。
3: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为您带来烦恼消消乐。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

哎，这首歌来自南河北斗啊，兄弟俩啊，兄弟组合南河北斗，歌名叫做《陪君醉笑三千里》。他们还有一首歌我也非常喜欢，叫做让泪化作相思雨，估计很多好朋友也是听过的。南河北斗呢是两兄弟啊，就是两个人呢都是北京八中的老同学，叫做贾南和崔文斗，就挺有意思。这两个人呢都不是做音乐出身的，贾南呢就是英国读了 MBA 嘛，后来在大厂还当过这个市场总经理，崔文斗是做音乐经纪的，摸爬滚打了一圈兜兜转转，两个人在05年的时候啊一撮即合，闯荡华语乐坛。所以你会发现他们的歌呢有生活的经历哈，有生活的痕迹。这首歌是07年推出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陪君醉笑三千里，歌词非常的豪迈哈，歌名也非常的豪迈。这首歌是贾南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一版一版打磨出来的，底子呢是抒情摇滚的骨架，放入了京剧的这种拖腔和流行乐的这种旋律线，所以你一听会觉得很惊艳，对不对？有摇滚的张力，戏曲的婉转，还有这个流行的顺口，这么不着痕迹的融在一起，也算是非常厉害的一种手法了哈。而且他的歌词呢写得也很潇洒，不如就这样掩藏起悲伤，陪君醉笑三千里，不诉离殇啊，听起来就洒脱啊，都不得了。人生嘛，没有不散的宴席，比如说毕业散伙呀，朋友远行啊，一道关系走到终点呀，与其哭哭啼啼互相拉扯，不如碰杯的时候笑得大声一点，不诉离殇，不是不难过，而是把沉重不要留给对方，就是分开的时候就把最美好最放松最痛快的样子留在彼此的记忆当中就好了。北京时间20:1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那今天啊是个好日子，彼此的记忆当中就好了。北京时间20:1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那今天啊是个好日子，2026年5月18号也是咱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是的，这是我们的生日啊，不能错，23年之前。

都是一份陪伴的初心啊，一直都没有变哈。我们频率23年来也在不断的升级啊，这个设备也在升级，直播间也在更换哈，节目也在换新，但是我觉得陪伴各位好朋友的那一份初心一直都没有变过。所以在这23周岁的生日，也敬各位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一杯时光的酒，愿我们始终哈都不诉离殇，永远不分离。来吧，今天也有一个同城聊天的话题，就问问各位好朋友，您是从哪一年开始收听河南音乐广播的？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因为哪一首歌锁定了河南音乐广播的频率呢？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那在这儿咱就可以来聊一聊，说一说了。还有一个好消息要跟朋友们分享，很多朋友之前用过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今天呢，咱有一个特殊的福利啊，就是您都可以参与到咱的幸运大抽奖的环节。打开微信，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发3个阿拉伯数字888，参与到咱的幸运大抽奖，有机会抽取到万能通的这个换新装一瓶，就免费送给您，或者是大额的一些减免券。或者是咱疯狂张真人这档节目的一些定制周边非常可爱的礼品哈、都是给您包邮到家的，直接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既给自己的爱车除一波积碳，做一波保养，还能够领取一些礼品。大家都可以趁着我们音乐广播今天生日的这个契机，也看看自己的手气。

0: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1: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0: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2: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
1: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0: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3: 伤心人别听慢歌。
1: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0: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1: 永远年轻。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6: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7: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6: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7: 24小时。

这是一首特别轻快又特别落地的歌，来自一位我很喜欢的音乐唱作人曾兆伟。可能很多朋友认识他还是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他的身上有一种特别难得的就是手工感，就是写歌、录音、拍封面，甚至整张单曲的视觉设计都是他自己一手包办的，所以呢就是称他为手工感。声音很干净也很透亮，有一种北方姑娘特有的那种直率和倔强啊。这首歌叫做《我们的》，发行在2016年的一个夏天，前奏一响你就会发现这首歌虽然伴奏很简单，但是听起来很舒服。整首歌就用了三种乐器，一个木吉他，一把 double bass，再加上这个香鼓，听起来是做减法，但是就是这种感觉反倒把青春的那种跳跃感还有呼吸感全都衬托出来了。曾兆伟他自己在写歌的时候也想传递一种感觉，就是阳光向上，要传递这样的一个生活态度。成长哪有那么多的一帆风顺呢，无非就是哪怕知道生活挺难，或者是梦想挺远，还是愿意和自己喜欢的人和对的人一起傻乎乎的勇敢向前走。今天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23年前的今天，咱们河南音乐广播的频率第一次在城市的上空亮起。23年的时间呢，无数个我们都在这个频率当中相遇赶路，然后呢再相逢。微信平台上郭这位朋友都在说哈、他说我现在已经把车停好了，要和节目说拜拜了，尤其是今天的音乐太适合我这个80后了，记不起什么时候开始关注河南音乐广播，但是呢它已经成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每天在路上听到音乐心情很美丽。祝音乐广播越来越好，也祝所有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都身体健康。时间本身就是没有声音。

音的刻度，但是因为有些歌有些频率，而且还有些愿意一起往前走的人，这日子呀才过得特别的有温度，才过得特别的有滋有味，是不是？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好朋友每天的锁定收听我们的这个生活，才特别的有盼头啊。那今天既然是我们的生日，也希望能听到更多音乐广播好朋友们的声音。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直接把自己的声音放出来，或者是文字留言也是可以的。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那在这儿咱就可以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啦。朋友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第一次听的哪首歌，或者是从哪首歌开始被音乐广播抓住耳朵的？也可以在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说一说。那最近可能有些装修的咱们的朋友哈，心里比较忐忑，因为装修确实是一件烦心事儿啊，期待新家，但是又怕踩坑，所以呢，我们就筛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并且进行了叠加的补贴机制，打出了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重磅品质家装节活动，给到大家三大硬核福利。第一呢，工期死磕，延期一天赔付二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并且进行了叠加的补贴机制，打出了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重磅品质家装节活动，给到大家三大硬核福利。第一呢，工期死磕，延期一天赔付200，第二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直接从这个账户当中给您进行赔付，绝对不扯皮。您在河南。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置身未来，音乐燃烧。
2: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3: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4: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5: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6: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辽复兴的。

0: 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 哎，别碰我！
0: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0: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0: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0: 最好的保护。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烈，但是点点滴滴都能够落到你心里。北京时间20:3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刚才的这首歌叫做《爱已成风》啊，应该也是很多好朋友非常喜欢的一首老歌了啊。微信平台上，困困不找借口啊，他就说：“夏云你好，我是2011年在我老爸的车里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刚才的这首歌叫做《爱已成风》啊，应该也是很多好朋友非常喜欢的一首老歌了啊。微信平台上，困困不找借口啊，他就说：夏云你好，我是2011年在我老爸的车上听的河南音乐广播。”然后呢，自己也锁定收听，还记得当时听的一首歌叫做《传奇》。你看，一首歌真的是能跨代啊！你看，父亲听。

也希望大家可以在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一起来聊一聊。刚才的这首歌叫做《爱已成风》啊，真的有一种感觉，可能风会吹走落叶，吹散誓言，但是真的吹不散我们的牵挂和陪伴，是不是？23年的时间不长不短，但是它可能就会把我们的生活调到某一种习惯的停留，是吧？就比如说您上车的第一件事儿，可能手指就不自觉的就打开了播放列表，就把音乐广播给调出来了，就是这么的顺其自然，没有那么的刻意啊，这就是陪伴的意义，是不是？陪伴各位的好朋友，也给您分享一个消息哈，特别是家里有长辈的朋友，最近咱坐火车可以实实在在的省上一笔钱，因为从5月15号开始，12366306会上新啊，开售一款叫做敬字标记的车牌，这是敬老爱幼这个敬字，这个敬呢就是给老年人的专属标签，只要是年满60周岁，在5月29号到6月30号这个期间，需要避开这个端午假期哈，挑周一的中午12点到周五的中午12点这个周中的时段购买带敬字的这个车票，就可以享受票价的9折，而且是折上再折的优惠。更实在的是，只要出行成功，老年的会员还能额外拿到平时3倍的积分奖励。规则目前已经上线了哈，咱也可以趁着这个初夏，是不是不冷不热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帮助自己的爸爸妈妈规划一场错峰的小旅行，是不是？因为过去呢总是劝老人啊，你们可以错峰出行啊，你看现在铁路部门直接用票价优惠和积分的奖励，把这个错峰出行给咱落到实地啊，既缓解了节假日的这个运力压力，也可以让老年人出行的时候更加的从容，玩得更加的舒心啊，真的是一举两得。当然我觉得这个优惠是一个引子哈，最重要的是还是要提醒咱们所有的朋友们，记得多多陪伴啊，别老是说哈，下次有空了再陪父母出去转一转，咱可以挑一个比较清闲的时间，对不对？一张9折票换一段慢节奏的旅途，可能对父母而言，是不是最美的风景从来都不是目的地，而是你能够坐在他的身边陪他看这个外面美好的风景。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朱星东，《大城床小城房》。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0: 23载，
1: 跨越23载。
0: 23年，光阴流转，用音乐温暖相伴。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为您专属推荐穿越23年时光的经典旋律。我是颜璐。
2: 当花瓣离开花朵，安详。
0: 总有一首歌会和一段时光牢牢绑定。2003年，电视剧《金粉世家》开播，沙宝亮演唱的主题曲《暗香》一夜爆红。而这一年，也正是河南音乐广播开播的起点。23年岁月沉淀，这首《暗香》早已不只是一首影视金曲，更成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不管生活多匆忙，只要前奏响起，就能瞬间把人拉回那些追剧的夜晚，拉回给少年心事与浪漫情怀包。

过的时光里。愿我们都能在老歌里回望来时路，在平凡生活里守住心底的热爱与赤诚。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

0: 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3: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4: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5: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6: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3: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4: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7: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厨师。

0: 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1: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2: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

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富豪，商王武丁的王后，中国历史上有据可考的第一位女将军、女政治家。
9: 马车战队听令。
8: 她统帅千军，执掌祭祀，在神权与王。

0: 权的交织中推动早期人性的觉醒。
1: 恳求往上变更组织，改废人际。
2: 皇后，
0: 当梆子升起，水袖起落，妇好，这位商朝的传奇女子正向我们策马而来。请听戏曲专题《豫剧妇好》，一场跨越三千年的文明对话。
3: 宣扬，强强，阴土茫茫。山西引我大上。
4: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被发掘，萧尊、青铜钺等1900多件文物的出土，让妇好这位集军事统帅、政治家、大祭司于一身的传奇女性，从甲骨卜辞与黄土深处走向大众视野。新编历史豫剧《妇好》，以考古实证为基，以艺术创作为艺，将三千年前那些波澜壮阔的历史，从甲骨上的寥寥数语，转化为戏剧舞台上的鲜活形象。

0: 国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豫剧富豪由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重点打造，由河南豫剧院青年团倾力创作。河南豫剧院青年团团长关孝宇。
1: 富豪将视角投向上古历史，既是题材的拓展，也是对戏曲承载文明记忆功能的探索。我们团历时五年多，打磨30余稿，把甲骨文记载的富豪征伐、羌方、主持、辽祭等史实转化为战鼓擂动、挥师出征、高台祭祀、沟通天地等具有视觉冲击力的舞台场景，让沉睡3000年的历史有了可感的温度。
2: 那拉战车可真厉害呀，就是比牛车难驯多了。牛车虽稳，却有笨重之比，今一马带牛操练战车，一来踏板无余，二则情急灵变，三刻排列成阵。马拉战车定能保驾安邦，沙场无敌。
0: 国之大事，在祀在戎。在早期的商文明中，占卜与人迹普遍存在。考古发现，武丁后期人殉数量锐减。编剧基于这一史实，展开合理艺术构想，通过富豪与丈夫武丁、兄长侯高之间的故事，刻画出兄妹情、夫妻情、家国情的情感升华。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一级演员、富豪扮演者吴素贞。
3: 这个人物呢，又是一个多重身份的人物，比如他是个王后，他又是个战神，他又是一个大祭司，这三个身份集中在一身呢，对于我来说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难。但是最后我觉得无论从哪个角度，

0: 她是一个女人，一个有爱的女人，在整部剧当中，她对武丁的爱，对哥哥的爱，对大商的爱，对马车战队的这样的一个爱是有细微的不同的。
1: 警察，妈儿咋那么听你的话呀？是呀，警察，你姓马的本事是咋学的？这姓马之术吗？那是我兄长所传。兄长，二是战火四起，国破家亡，为兄长不幸失散，承蒙子和金章所救，又受为一女。那你兄长现在何处？多年寻找，未曾寻到。
2: 剧中，上王武丁出征未归，妇好作为大祭司主持祭祀，大巫师占卜后要求献祭9名人生，不料命运弄人，其中竟有妇好失散多年刚刚相认的哥哥，哥哥就此殒命。

之，力急死之之，即可即身见。

0: 重逢的喜悦与失去至亲的巨大情感落差，引发富豪对人际制度的质疑与人性的觉醒。导演陈胜超，
1: 我们选择了四这条线，树立这个女英雄形象，作为一个孤勇者、启蒙者，她想打破人际对于人性的伤害。当时大家没有意识的形态下，她第一个站出来，来完成了这次人类的进步过程。

0: 富豪的奇不仅在于他政治家及军事家的双重身份，更在于他敢于突破制度的藩篱，向神权发出挑战。富豪的勇不只在于他察人心知冷暖，更在于外敌来犯时身先士卒血战沙场，通过戏剧舞台的艺术淬炼，触动观众的心弦，激荡起跨越千年的情感共振。大巫扮演者郭清风：
1: 我们为什么要歌颂富豪呢？就是他敢于站出来。你看大臣多少一说都赶快抱头，是不是都不敢？他是第一个能站出来呼吁这个事儿，我们不应该这样做，和大巫来抗争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拍这个题材的呢？就是也有现实意义。
0: 富豪的创作团队从戏剧架构到舞美设计，从角色塑造到唱腔表达，都进行了一系列创新探索，使作品既有传统豫剧的味儿，又有现代审美的心。在舞台呈现上，充分融合商代青铜器纹样、甲骨文元素，就连发饰的高度都参照了商代古籍的考古数据，赢得学术与市场的双重认可。当富豪手持青铜钺惊艳亮相，历史就此照进现实。
2: 亮马车战队听令，随我出征。
0: 在声腔设计上，作曲将豫剧传统的二八板与殷商古笛音律巧妙融合，营造出历史的厚重感。而在富豪出征时，急促的梆子声融入战马嘶鸣的音效，瞬间把观众带入3000年前的古战场。

0: 作曲张广涛。
1: 用豫剧的音乐去表现三千年以前的，那怎么表现呢？比如说我们在乐器的使用上，我们会表现乐队的时候，我们就尽量用打击乐和管乐，在配器上用这个豫剧之前没有的一些手段，音乐里边的用一些和声为剧情服务。我们的演奏形式，我们有独奏、齐奏，还有重奏形式，样式多的话，观众听起来不那么腻。但是具体是不是，或者像多少，还得让观众来评判。

0: 伤亡武丁扮演者吕军帅。
1: 这是我师父贾文龙先生他经常唱的这个旋律啊，这是个新戏，传统的板式里面出了很多的新腔。当时我就和这个作曲，我们就是讨论，它会不会太现代了？但这个有，它有一种内心压抑要释放那种感觉，要不甘心的东西在里面，我觉得挺好的。
0: 守正不离骨，创新不离根，基于此，剧团才能创作出一部唱得响、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剧目。豫剧富豪自首演以来，已在郑州、安阳、北京等地演出30余场，全网短视频播放量与话题讨论量数百万，所到之处反响热烈，好评如潮。观众，
2: 我感到非常的激动，演出的非常成功，剧情看着非常动人，并且这演员的也很到位，尤其是现在这年轻演员哈，很下功夫，我感觉挺好。
3: 我看的是挺震撼的，一个是他们的这个强大的阵容，其次呢，他这个剧整个的呈现非常的唯美，最主要的他那个故事引人入胜，特别的精彩。另外呢，音乐别有风格，因为商代的戏嘛，3000年以前的音乐特别有特色，有特点。

0: 如何让传统艺术持续吸引当代观众？如何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豫剧富好的成功实践提供了富有启示的样本。吴素贞，
1: 无论是演三千多年前的富豪也好，或者演什么样的剧模也好，首先我们是给现在的观众来看，那么我们还要有一个视角，就是现在的观众的审美，既是我们豫剧的东西，但是在表演上肯定是有新的一种创新的音乐在里边吧，有好的唱腔，有好的剧情，有感动点，让观众来去感动，近距离的来接触这个人，这个人的温度，我觉得是我们最想要做到的。
0: 河南省文化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剧协理论评论专委会委员李红艳，
2: 富豪的唱腔既守住了传统，又富有新意，在守与变之间找到了较为恰当的分寸，真正做到了守正创新，因此得到戏迷的广泛认可。
0: 中国剧协副主席、河南省剧协主席李树建，
3: 新时代、新生代、新形态，看我河南戏剧新一代。优秀的传统文化不能断，这是我们的根和魂，观众知道这戏曲还是可以这样演，一代一代的传承，共同努力来传播我们优秀传统的文化。

0: 甲骨上刻下的好字，到舞台上的铿锵唱词，从殷墟的文物遗存到剧场的掌声雷动，豫剧妇好完成了一场跨越3000年的文明对话。戏韵悠长，流淌在唱腔里，激荡在掌声中，扎根于每一位观众的心田。这穿越古今的艺术回响，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磅礴力量，奔流不息，永远向前。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71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5: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2: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2: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3: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2: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4: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5: 都是一次心动。
4: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4: 心动
5: 都是一次心动。
4: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

难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2: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1: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防提示：
1: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0: 提示。
1: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23: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

0: 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0: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4: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4: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可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合同改有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4: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请赐教。
4: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5: 好嘞，
4: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3: 加菲好身手啊，
6: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消防提示。
3: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0: 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8: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8: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近期呢，非法集资活动猖獗，有不法分子运用高超的骗术，使不少普通的市民掉入了非法集资的陷阱。
2: 超过同期银行利率的4倍以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3: 高息背后必然是高风险。
4: 魅力881提醒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集资。
5: 跟随心跳的节奏，
0: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5: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0: 河南音乐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不停止。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4: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消防提示，
2: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3: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5: 什么？

0: Happy Tune 快乐频道，这是来自李心洁带来的一首歌，他跟朴树的那个 New Boy 啊，旋律一样。
1: 对的，哎 ，Happy Tune 快乐频道，此刻你锁定的频道呢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啊，我们的音乐频道，哎，每天早上七点到九点都是小唐 Tony 在这里为你直播。各位早安，我是 Tony。
0: 你好，我是小唐，
1: 我们是 DNA 组合。今天早上上班路上感觉是不是心情不太一样？
0: 哎，白云蓝天的，
1: 还 happy 起来了，是吧？这种雨过天晴的感觉总是特别好，
0: 更不想上班了，朋友们。你就说那个天空像棉花糖一样的云朵，再配合着澄澈碧蓝的天空，是不是想出去玩？
1: 是，然后我看到了，就是我们的跑团群里面很多小伙伴都在发今天早上这个蓝天白云的照片啊。大家如果在上班路上等红绿灯的时候，刚好赶上，哎，你觉得特别美的风景，也可以拍张照片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我们一同来分享分享。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早安的早啊，到我们的官微加入到我们早安881的听友群，然后呢扫码来添加一下小唐和我的这个抖音号啊。每天早上的十点钟，小唐都会在抖音跟大家视频直播。
0: 是的啊，不管什么情况，小唐病了都得坚持直播，朋友们啊，所以你就来就行了。
1: 嗨
0: 嗨，也不用多想，你啥时候来我就啥时候在，好吧。
1: 真的真的是不至于，哎，这个病了，
0: 已经病了吗？
1: 该休息还是得休息，你知道吧？
0: 我不，
1: 你年假该请还是请啊，是吧？
0: 你有没有看过那个表情包？我就不，
1: 我就不，我看过看过。好了好了，说到今天天气好啊，那今天全省的天情况怎么样呢？
0: 今天啊，哎，全省呢可能会大部分地区啊会有一些阴天的情况出现，因为有些地方还有小雨嘛，其中像是许昌洛河平顶山的东部，然后周口东部以及南阳东部驻马店北部的部分县市啊，今天夜里还会出现小雨或者是中雨，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西北部25到27度，其他县市23到25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北部15到17度，其他县市17到19度。
1: 是的，哎，就像小唐说的啊，今天还是有一些地市会有雨的，比如说信阳市今天是小雨啊，温度20到24度，周口市今天是小雨转阴，温度是19到24度，另外驻马店市也是有雨的啊，小雨转阴，温度是18到25度，其余地市呢基本上都是多云啊或者是阴转多云的天气了，比如说省会郑州市今天就是阴转多云，温度是17到25度，非常的舒适啊，而且这样的舒适温度我看到会一直持续到周末啊，不过这周末现在看预报周日还是有中雨的，在周四的时候也可能部分地区呢也会降下来这个小雨啊，所以说在这一周大家也要做好这个
0: 不洗车的准备，
1: 不洗车的准备啊。OK，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情况啦，哎，
0: 希望能够对的出行和穿衣有所帮助啦。听歌的时候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这六个汉字你加了关注之后呢，就能正常的像朋友一样来跟我们聊天了，发文字发语音发视频发图片啊，反正我们都能够接受得到，
1: 是
0: 大家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1: 昨天晚上睡得咋样啊小唐？
0: 还行吧，
1: 还行啊。
0: 对，你有没有发现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多了很多就是那种小野摊儿
1: 啊？
0: 昨天我跟朋友去喝野馄饨，就在
1: 可以，
0: 对，就在他们家楼底下，然后还
1: 吃野包子，
0: 对，野馄饨、野臭干子，
1: 是是是。哎，说起来，就是有的时候啊，就是我们传统意义来讲，就觉得每天睡够8个小时是比较健康的作息哈，睡足了，然后衰老会慢一点，身体会更好一些。
0: 可不能。
1: 但是昨天我看到一个说法，其实并不是这样啊，在今年的5月份，然后呢国际顶尖的一个期刊叫做自然发布了一项重磅的研究，直接推翻了我们多年的固有认知，研究通过大量的人群然后来进行数据的监测，证实了睡眠时长和人体衰老的速度并不是简单的睡得越多越年轻，而是呈现一个 U 型的曲线的规律，简单通俗说呢就是睡得太少会加速衰老，睡得太多同样会透支身体加快 快老化。
0: 天塌了，朋友们
1: 啊！
0: 这个我们之前有一个词叫过犹不及，
1: 是
0: 现在不仅是过犹不及，不过它也不及，好不好？我们先来说一下睡眠不足的危害啊。如果你长期熬夜，每天睡眠不足6个小时，身体是得不到修复的，它会导致内分泌紊乱，代谢变慢，不仅皮肤会暗沉、长细纹、掉头发，免疫力也会持续下降，整个人的状态呢是肉眼可见的变老、变疲惫。
1: 是，但是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啊，过度睡眠也是有危害的。然后有的朋友周末一睡会睡到中午啊，那每天如果超过9个小时的睡眠，甚至更久呢，身体会处在长期的慵懒的低代谢的状态，然后血液循环呢，新陈代谢会持续变慢，大脑的供氧也会不足，不仅仅会越睡越困，头昏乏力，还会造成我们身体的器官的机能的一些惰性损耗，间接加速身体的衰老。
0: 是的，这是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啊，睡多了不行，睡少了也不行。那8小时行吗？其实研究明确表明，不存在通用的所谓8小时黄金睡眠公式
1: 啊。
0: 不同年龄、不同体质的人需要的睡眠时间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你像年轻人代谢快，需要睡的时间就久。
1: 像我们，
0: 对。我们有一天需要睡10个小时。成年人身体机能稳定，高效的6到7个小时深睡眠，比拖沓的低效的八小时睡眠更养人。
1: 是的，所以在这儿也提醒一下大家啊，养生从来不是靠刻板的所谓的时长的标准，比起纠结多睡几个小时，规律作息、高质眠的睡量才是抗衰老的核心。
0: 高质眠的睡量，高睡眠的质量，
1: 高质量的睡眠。
0: 朋友们，你看，这就是没有睡够的后果。
1: 这就是衰老的体现，是吧？就是固定的入睡还有起床的时间，减少熬夜，然后睡前远离一些电子产品，就少玩手机了，是吧？
0: 对，
1: 保证深度睡眠比盲目的补觉其实是更有用的。
0: 是的，
1: 嗯，
0: 所以祝大家睡得健康，睡得愉快，当然也睡得很轻松嘛。因为有些朋友会把睡眠当成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入睡很困难，中间也容易醒啊等等。我们会持续每天早上跟大家关注一些睡眠的事啊，
1: 是，
0: 就希望睡得好，大家身体好，我们能相互陪伴的更久一些。
1: 睡好了，我们的身体免疫力也会提高啊。
0: 对，
1: 说到这个提高免疫力哈，除了我们成人之外，孩子的免疫力当然也是要提高一下的，对吧？很多家长会给孩子补补钙啊，补补维生素啊，但是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些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这个领域现在已经被广泛的应用了啊。那领航商城呢，就联合了这个专业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一个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而且是草莓味的，酸酸甜甜啊，孩子更容易接受。现在只要回复成长两个字到和您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是的，在我们的领航商城呢，还有随身 WiFi， 很多朋友都买了啊，最低1个月28块钱就可以尊享1500G 的高速流量了，而且是3大运营商智能切换，那手机、电脑、平板、电视全部都能用。如果你的手机流量不够用，你就发送一个随身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买起来了哈。
1: 是啊，
0: 一个成长，一个随身。多喜乐这位朋友说，俺家楼下啊，从第一个小野摊开始，现在已经成堵路的夜市了。
1: 而且我发现就是野摊这一块的确是它会从一个点到到一个面到一条路，
0: 点线面。
1: 我这些年就是周末的时候不是经常去这个市图书馆吗？就是坑二街那边的。然后有的时候就是在前两年中午的时候，那边因为饭店可能相对离得有点远，还少哈，然后就发现有那么一两个野摊在这个是图书馆的门口出现了。如果你现在去看的话，这个整个图书馆门口那一条街中午真的是琳琅满目，哎，各种菜系你知道吗？虽然都是野摊啊，但是菜系非常全。哎，你知道，就是不过说起来，有的时候这个野摊做好了也能做成品牌，
0: 可不是呢。
1: 比如说这个咱们郑州的某地俩，

0: 是吧？这个是吧？
1: 对对。
0: 它的是出什么呢？刀削面是吗？
1: 土豆粉儿、
0: 啊。土豆粉儿，对对。
1: 什么呀？你还，你这是对品，你这是对品牌的一种，我跟你说，这是对品牌的一种伤害。刚还说是知名品牌，然后都不知道人家做啥的。
0: 平时可能碳水这一块我最近吃的少了点儿、品牌都忘记他们
1: 的。脑子不好了。
0: 主打是什么？
1: 就我们直接华贵道歉，对不起，脑子不好。
0: 好好好，不开玩笑了、啊。
1: 对他们一开始也是从摆摊做起的嘛。
0: 是是是。
1: 但确实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的小野摊，我有点身在郑州，但是心在开封的感觉，因为我们开封也是很多的那个街头街边啊，它会从一个一个的野摊变成一个夜市，慢慢就会成规模。
0: 是，那我觉得像这个河大的西门是不是也是？
1: 对呀，
0: 这样发展起来、
1: 啊。西门、东门的夜市都是这样的。
0: 啊，你这样说，这个河大西门最著名的这个烧饼加鸡腿，应该也是野摊、也算野吧？
1: 这那会儿都已经是很大规模的我们的夜市，它才加入进来的。这个我很有发言权啊，家人们。关于鸡腿，我能给你讲一个鸡腿简史，烤鸡腿简史，
0: 可以，
1: 听着好像不太美味了，是吧？我们看到叶这位朋友在发了一张照片啊，拍得很好。他说难得看到郑州这么蓝的天。
0: 是的，哎，大家在上班路上啊，就像叶这位朋友一样，如果发现抬头，哎，自己看到的天特别的喜欢啊，特别的漂亮，今天呢也可以啊，把照片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一同来分享一下啦。
1: 是的，总之呢，找到我们的方式很简单啊，河南音乐广播，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了。你可以来发文字语音留言。听我们的方式呢也很简单，除了在收音机里收听之外呢，你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央视云听以及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在网络收听。
0: 是的，接下来啊，让我们动起来啊，这个跟着郭富城郭天王一起来摇摆一下。这是他2000年啊26年前的一首歌，就叫做
1: 动起来。

身后，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我学我用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0: 丢火车乐队带来这首歌，名字叫做火车日记。而此刻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有朋友们在发出蓝天日记啊。
1: 是的，
0: 因为 LSL 这位朋友给我们发来的有自己拍到的蓝天的照片，蓝色的天空，白色的云朵，还有红色的这样的一个桥。
1: 是的，
0: 这四股红蓝出 CP， 那真的是绝了，朋友们，真漂亮啊。
1: 然后我看多喜乐也发了一张照片啊，
0: 对，
1: 然后他说今天的云美的像花儿一样，
0: 花树一般的云朵。
1: 是，然后你觉得今天的云还有点像冰沙，有点像冰激凌。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炒冰，然后上面点缀的是会有一些，不是草莓，也不是蓝莓，
1: 是，
0: 也不是柠檬，也不是香蕉，也不是苹果，也不是橘子，反正就是冰沙。
1: 说到冰沙，说到冰激凌啊，就是夏天一到，其实冰激凌是很多孩子们特别爱的哈，但是有些家长并不知道。那些看起来很香甜可口的冰激凌啊冰品，有的其实对孩子的健康是不利的。
0: 对，
1: 哎，比如说有一些酒味冰激凌，它伪装性非常强，外表呢就像普通的水果口味一样，配料表里面却藏着酒精，有的甚至直接添加了像朗姆酒啊果酒啊，酒精含量接近2%，还有的用是这个酒风味的调味剂，哎，看似不含酒，实则仍然有酒精成分。未成年人的孩子的这个肝脏啊，它其实是没有发育成熟的，代谢酒精能力远低于成年人，酒精摄入身体以后30秒就会达到大脑，损伤孩子们中枢神经还有大脑皮层，影响记忆力和认知的发育，还可能导致睡眠紊乱，免疫力下降。
0: 是的，那我们现在市面上呢有一些冰淇淋啊，除了它是有含果酒的啊，含朗姆酒的之外呢，还有一些像是巧克力抹茶绿茶口味的，如果要给孩子吃也得要谨慎了。
1: 是，
0: 因为它里边呢其实都是有咖啡因的，会刺激到孩子的神经系统，导致兴奋啊烦躁啊失眠尿频，甚至还会影响食欲，所以建议啊以上的这种类型的冰淇淋12岁以下的孩子是尽量不要吃。
1: 对，
0: 12岁以上的呢也只能少量尝试。
1: 是，记得啊，是巧克力抹茶绿茶口味的，这些要谨慎。给孩子选冰激凌啊，其实掌握3个原则就更安心了。首先是小份装，就是单份50克左右的是最合适的，就是50克就是一两嘛。
0: 对，
1: 差不多
0: 一丢丢啊。
1: 咱们吃这个米饭现在碗都比较小，一碗差不多就是2-3两米饭，就大家可以这样横向比较啊，一两，哎，然后呢3到6岁孩子每天食用量控制在1两左右，然后呢避免过量的摄入糖分还有热量，其次要看配料表，优先选生牛乳乳制品排在前面的啊，然后远离像这个配料表比较长啊添加剂比较多的冰激凌，尽量选择低脂低糖低热量的款式，另外蛋白质含量比较高或者冰激凌里面添加了全谷物或者是膳食纤维的啊，也可以作为优选。
0: 是的，这是给小孩选，但是3岁以下的小孩可不包括哟。3岁以下的宝宝其实是不建议吃任何市售的冰激凌的，过量的添加糖呢会加重身体的负担，可以给他们吃什么呢，夏天很热啊，宝宝有时候也可能会眼馋一下我们成年人吃的这些东西，
1: 是
0: 可以用冰水果或者是无糖的酸奶来去代替。
1: 对的
0: 啊，这种的话3岁以下的孩子就可以这样来吃。那3岁以上的孩子呢，适量吃那么一丢丢的冰淇淋，但是家长一定要仔细的看配料表啦，像是前面我们提到的酒精成分呢咖啡因成分呢一定要控制食用量。说实话，小孩这些不能吃的可能都是我们成年人比较爱吃的，
1: 是，
0: 我去超市选那个冰淇淋还专门看它有添加一些特别的东西，比如说添加了多少多少的朗姆酒，咦，这个没吃过，试一试。但是咱们成年人也是啊，吃完了这些它跟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是一个概念的，因为毕竟也是有一定程度的酒精的添加，也不要再开车了。
1: 对，夏天的解暑很重要啊，但是孩子的健康更关键，学会科学的挑选冰激凌，让我们的孩子吃得更安心啊，家长也更放心。好了，时间到了7:26了，这里依然是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依旧在魅力881。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装修福利啊，现在呢回复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我们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了。那这次我们依然引入了活动的补贴机制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我们的官微就可以参与了。那我们依然是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跟你签订。

0: 定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这样的福利啊。记得只要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参与啦。
1: 是的，回复家装节就可以参与进来。我们看到帅雨云雨恒给我们发来的照片，也是蓝天白云的样子。
0: 是，
1: 我发现一到天气好的时候大家都成了大摄影师
0: 啊，
1: 就是无论是构图啊、取景啊，还是颜色的调配啊，都特别的好。
0: 是。
1: 然后小诺这位朋友说，手机前置的漩涡云，
0: 哎，真的是哎，他拍的这个云像一个漩涡一样。
1: 对。
0: 哇，漂亮漂亮！今天啊，这个大家分享过来的这些，这个天上的这些美图啊，这些漂亮的云。我们忍不住啊，其实每到播歌的时候都会走出这个我们的直播间去外面看一看。
1: 是的，
0: 真的很漂亮。
1: 去看看我们这个四方方的天儿啊。你别说，它这个漩涡云还有点像我们人头发上那个旋儿、
0: 啊、
1: 你有没有见过有些人的旋儿长得是这样的？
0: 是等会儿我研究一下血糖的旋儿。而且老话是什么、
1: 嗯、
0: 一旋儿愣，
1: 二旋儿横，三旋儿打架不要命、我就属于愣乎乎的那种。
0: 你这老话掌握的还怪
1: 那可不是
0: 精准
1: 熟练掌握，得跟任何年龄段的朋友都能搭上话。好
0: OK OK， 好的，时间到了7:28啊，接下来让我们回到音乐当中。这首歌来自彭羚、啊、这是彭羚在千禧年之前啊，1999年他的专辑《一枝花》当中的一首歌啊，这也算是他个人的代表作之一了。
1: 是，
0: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
1: 《给我一段仁爱路》。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3: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4: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2: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4: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2: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4: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5: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0: 亚特兰蒂斯，这是来自菲尔乐团。亚特兰蒂斯是一个已经消失的古国，菲尔乐团也是一个已经消失了的乐团。
1: 的确是啊，其实我觉得就是听这首歌的时候，让我小时候想起小时候看的一个动画片，就然后叫做
0: 大西洋来的人，
1: 对，然后里面好像还有一句就是每一集都会出现的，阿忠到达大西洋了。是不是这一部？
0: 我没看过，其实我听说过。
1: 有看过的小伙伴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啊，跟我们说说这个动画片到底叫什么啊？我们等会儿也查一查。当然，我看到更多朋友发来的还是啊今天的蓝天白云，包括我们这个听友群里面的怀旧八零后啊，我就是我呀、都拍到了今天特别美的蓝天白云啊。然后我们特别感叹，就是大家手机出片直出这个效果真的这么好啊？包括。这个、
0: 南云，
1: 对，包括南云，还有这个刚刚小唐看到是谁用的 Mate 系统，
0: 我就是我
1: 啊，对，
0: 然后他拍这个位置，你能猜出来是哪儿吗？咱单位附近啊，这是会堂、是不是？他是在那个紫金山的桥上，
1: 对，二层转盘那儿拍的，
0: 二层转盘的位置、
1: 特别的棒啊！大家今天如果在上班路上等红绿灯的时候，哎，抬头看到蓝天，觉得这个蓝天白云很漂亮的话，也可以拍照跟我们分享分享啊！记得我们的这个官方微信平台，可以在微信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就是我们啦。
0: 感谢各位在一大早带给我们的蓝天白云，也感谢你们带给我们的好心情。那接下来有一个事儿啊，跟大家来聊一聊。是个好事，但带过来的不是好心情。
1: 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是跟大家说了吗，武汉大学啊正式取消了这个社会公众的进校的预约制度，大家不用约了，直接凭这个身份证啊就可以直接进校园来参观了。那于是乎从5月13号开始，武大迎来了一大批游客啊，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现象就开始了，就是在我们的各个平台上看到

0: 就真的是奇葩不停的出现。
1: 是啊，有游客为了拍照打卡，直接爬到了学校的树上，不仅破坏了树木，而且还特别危险。
0: 是、啊，
1: 我想问他们是不是还在树上唱歌呀？想要光着脚丫
0: 在树上唱歌。
1: 还有人呢，在操场直播，对着上体育课的学生不停的拍摄，完全不顾及他人隐私。
0: 是这个游客数量一多哈，甚至让武大现在学校的食堂都开始爆满了。每到就餐的高峰，然后在学校上课的这些同学们想要找个吃饭的位置都难。正常的校园生活现在已经被影响到了。
1: 是的，其实最近不止武大，国内很多高校都陆续的取消了预约，敞开校门迎接游客。在武汉本地，还有华中科技大学、武汉理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全都实现了免预约的开放。其实全国也是的，你像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还有上海财经等等一众的热门高校，也都是凭身份证可以直接入校。
0: 是，可以说现在高校的开放已经成为全国的大趋势了啊！高校主动的打破围墙呢，向社会公众敞开怀抱，其实是教育自信的一个体现了。高校这么做原因很简单，一方面呢，公立高校本身就是依靠公共财政啊，属于公共资源，向社会开放是履行公共服务的责任，也能让大家感受到这种浓厚的学术的氛围啊，满足大家走进校园的心愿。另外一方面呢，开放校园也是高校和城市包容自信的体现，打破这个学校和社会的壁垒，让文化和知识更好的传播。
1: 是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因为家里面是学校的嘛，小时候遛弯散步，要么去河大，要么就是来郑州的时候就去工学，我们那时候叫工学院
0: 啊，
1: 其实就是现在的郑大的，郑州工业大学吧，应该是叫什么
0: 啊？就是龙子湖
1: 河南工，不是、啊，是在那个文化路，文化路。
0: 啊，
1: 丰产路附近，文化路丰产路附近就在那里，然后就是饭后会去遛弯，因为校园里面环境好，树多花多，
0: 是，
1: 然后地方也很大，很安静啊。但是咱们现在来说开放